0: 叫什么瘸蚁，什么就对不起啊，
1: 什么的，
2: 我尽力了。
1: 这个赛道我们俩不擅长，你不要硬闯了。
0: 但是呢，他呢其实是划九，这个划九划九。划拳这个事情其实还蛮那个蛮有意思的，其实很增加情感，然后烘托气氛这样子。
1: 但不会就很露怯呀？
0: 就可以在旁边看啊，就他们有时候划得太快了。
1: 敢看我看不懂。
0: 其实很简单，就是A 出的数字跟 B 出的数字加在一起，恰巧是你喊的那个数字，你就赢了。就比如说你出个三，我出个二，然后我嘴里喊的是五。我就赢了，你就辱了。
1: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还喊没有呢？
0: 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如果你要出五，然后你要喊五，就五十十五，这个二十三十
1: 五十十五十十五，我知道。
0: 对，不是一个意思吗？
1: 但那划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什么，而且好像还有不同的数字，有不同的手势，是不是？
0: 对，他有的就是什么什么是爽还是对？然后那个瘸椅是几来着？就有一个是他，就比如说要是比如说是九，他就不说九，他可能就是说是缺一，反正我也不太懂啦，就这个也不是很重要，重要就是我们民间风俗行酒令当中负责裁判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 判官，
0: 判官，在民间风俗行酒令当中，然后。负责裁判的这个人，我们给大家几个名字啊，酒司令，行令，酒令，对，
1: 没有一个有判官好听。
0: 判官感觉你是什么民间的，就是那种 TVB 电视剧的。
1: 我大笔一挥决定一人生死。
0: 对，在民间风俗行酒令当中负责裁判的是谁
1: 啊？是要答案
0: 酒司令，是他的准确的名字叫做酒司令，还是叫行令，还是叫酒令？
1: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稍后我们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之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答案。
3: 日光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心思。哎，我们刚才就问了大家关于这个蹦蹦人划拳的问题，这道题是结结实实打在了我跟阿祖的短板上。
0: 对，他到底
1: 我们俩在努力的回忆当年关于蹦蹦划拳的一些记忆。
0: 对，然后这个划拳，然后刚才我们问到了，就是在民间的风俗行酒令当中，负责裁判的这个人，
1: 他就有一个称呼。
0: 对，行酒令当中负责裁判的是谁？是行令，是酒令，还是酒司令？
1: 嗯，
0: 其实你要看这个行酒令，其实你最多的是在哪能看见，你知道吗？
1: 嗯，
0: 是在那个地方，就《红楼梦》里面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的时候。
1: 嗯，
0: 当我们经常我们一起玩那个酒令如何啊，什么什么什么，就鸳鸯姐姐的那个鸳鸯的那个角色吧，是叫酒司令啊，叫行令啊，还是叫酒令啊？
1: 哎，
0: 我们酒令不是蔡依林吗？
1: 那是酒令，不是酒令。
0: 好，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有没有就是在那个喝酒的时候玩过那种文雅的游戏啊？
1: 嗯，
0: 就是像《红楼梦》里边的那种行酒令啊。或者是，当然了，那个可能对于文化造诣要求要高一些，我们可能蹦蹦人就更多的就是在划拳吧。
1: 嗯，
0: 哥俩好呀，瞧起拳意，好好三个好。
1: 对对，那好喊的是啥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也不会喝，我也不会喝酒，我也不会划拳、啊。
1: 妈，这就这方面确实是，嗯，
0: 我们节目的重大短板啊，
1: 我们节目的短板，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答案啊，在民间风俗行酒令当中，负责裁判的这个人说法叫什么呢？叫做酒令。
1: 嗯，
0: 酒令，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朕爱咬一口这苹果。
1: 逞是恋爱从领神武，别挡逼话何必说。
0: 好，然后中国人自古这个茶酒是不分家的，
1: 哎，是，
0: 对吧？然后这个品茗饮酒都还是生活当中非常有趣，
1: 嗯，
0: 能够让自己愉悦的事情。
1: 特别是品茗啊，又被称作雅士之一啊。
0: 对，那可雅了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各位雅人们啊，就是
1: 雅人们，
0: 我们节目出现这些风雅之事哈，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答案。
1: 嗯，
0: 请告诉给我，在传统茶艺当中，乌龙茶用哪种茶具来泡更合适？
1: 用我爱的茶具泡，
0: 请问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啊？
1: 嗯，
0: 紫砂、陶瓷。
1: 嗯，
0: 对，
1: 紫砂和陶瓷。
0: 水掉了。
1: 哇哦啊！
0: 在传统茶艺当中，乌龙茶啊、用哪种茶具，然后在这个泡煮泡，
1: 嗯，
0: 是最合适的。
1: 哎，
0: 是紫砂，是陶瓷，还是水吊子？水吊子。
1: 知道答案的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你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回复三个数字关注公众账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
0: 嗯，
1: 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互动。
0: 有朋友跟我们讲好就是二，
1: 好好呢
0: 就是二二，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应该也是二，四应该是有一个，哦，四好像是不是叫如意还是叫什么？
1: 我哪知道，问谁呢？
0: 六是顺。对，他那个其实，
1: 哎，你们谁能够给我发一条语音，把就是蹦埠人划拳的那个节奏，你喊给我听一下，喊给咱听一下。
0: 就你能给我讲一下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分别是什么？就你比如说，那个，
1: 就比如说阿祖刚才起
0: 好，因为好事成双，它就是二、
1: 嗯。
0: 然后那个七呢，叫做巧七，就巧、就是那个灵巧的那个巧。
1: 嗯，
0: 然后四是不是叫如意？零那个没有，就那个零是不是就是没有还是什么空空的？
1: 我今天晚上回去要找俺家老刘恶补一下这道题。
0: 然后八是不是发财什么东西的？
1: 就我感觉我印象当中的那个关于这个划拳的节奏，跟你刚才讲的哥俩好，我怎么感觉有点出入呢？
0: 不是蹦埠的，我跟你讲，就是蹦埠的，他就是什么？因为我认识两个半蹦埠拳王
1: 啊，两个半。
0: 对，那个半个呢，就超级大菜头，但是又爱跟人家玩。我讲的是谁心里清楚，正在听节目，我知道你在听。就有两个半的拳王。
1: 嗯，
0: 对。
1: 他这个半个凭什么是拳王呢？
0: 就是引号，就是又菜又爱玩。
1: 嗯，
0: 对，但是架不住新手保护，他就有那种机制啊。
1: 嗯，
0: 但他们讲的就跟那个谁发的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就你可明白我的那个，他发什么散醒照啊、四季财呀、啊、无，那个不是他们喊的，蹦埠人不这样喊，我确定，以我那个。嗯，经常去跟两个半拳王喝酒的这个经历来告诉大家呢，他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讲的，我偶尔能记住几个，就是二就是好，
1: 嗯，
0: 因为好事成双，
1: 嗯，
0: 然后六是好像是顺，
1: 嗯，
0: 因为六六大顺，然后有一个叫做瘸乙，还有就瘸乙我忘了是只是九还是。因为它不到十嘛，
1: 嗯，
0: 对，然后叫缺一、
1: 哦、
0: 八是不是发财？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六，我认为应该是叫三好，
0: 三好乘二，
1: 对呀、啊，这。

0: 这个确实是不太擅长。好，
1: 对。
0: 别着急啊，我们那个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啊，该
1: 对，
0: 学的学，该补的补。
1: 对，
0: 所以刚才也是问到大家啊，关于这道问题，也非常感谢大家，有很多朋友，我都马来从豆包所的答案发给俺们，你这个靠谱的干？
1: 豆包不，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我觉得这个带有那么明显的地域特
1: 因为
0: 征
1: 他
0: 的。
1: 划拳，他最后在出拳的那个时候，他这个节奏时间没有那么长，
0: 对
1: 他只能
0: 吧？
1: 发出一个音或两个音，
0: 对。
1: 他比如说。好好，他比如说一个音，他就
0: 我
1: 练
0: 觉得
1: 两次，
0: 四个字的都长，
1: 对，他就
0: 只有
1: 两个
0: 两
1: 字。
0: 三个字儿那种。
1: 对，我不相信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没有蹦蹦人，他就要么就说白酒现在不好卖了呢，但
0: 就
1: 还不喝酒了。
0: 大的一些小游戏都玩不好了，
1: 对
0: 也
1: 他，
0: 不不也不也就不喝了。
1: 所以我认为下次就那个白酒供应商们，他们在卖酒的时候得要附赠一个划酒那个划拳的一个那个教程。我有一个活动，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蹦是第一届划拳大赛，
0: 第一届划拳大王是吧？
1: 对，
0: 拳王。我跟你讲，在这个赛道当中啊，绝对很多这个大哥大叔比较有优势。
1: 对，就是
0: 对
1: 老
0: 吧？
1: 蹦不可能会，
0: 因为很多小年轻人压根也不会。
1: 但是小年轻可以玩别的呀，
0: 玩什么？
1: 五十、十五、二十啊。
0: 他们现在还玩这个吗？
1: 骰子呀，
0: 骰子可以，
1: 对啊，
0: 就是那个吹
1: 我
0: 牛，
1: 才8个9，
0: 吹牛嘛，这样两个人你才8个9，
1: 那不就是 对两个人为什么喊个8个9出来？为什么会有九这个数字？为什么会有九？
0: 但改讲不讲，就你刚才这个气势往上的时候，你容易给人唬住，你知道吧？
1: 就我也想，酒是从哪儿来的？
0: 亏得我反应灵光，这是晚上喝多了，这一下就被他气势给唬住了。8个9，我跟，
1: 我9个9，我不信你
0: 我就
1: 开。
0: 跟。
1: 8个9，
0: 一个敢喊，一个敢跟。
1: 啊，我们把那个从酒，然后回归到这个茶上边哈，就请问了，就是这个喝这个
0: 乌龙茶，
1: 乌龙茶，
0: 用哪一种容器？
1: 对，比较好，是
0: 紫
1: 紫砂
0: 砂
1: 啊，
0: 还是陶
1: 陶
0: 瓷
1: 瓷，
0: 呢？
1: 对，
0: 刚才有朋友说，
1: 陶瓷吧，说好洗。
0: 对，但是你说在那个时候有陶瓷这个，
1: 有了吧？那瓷器。
0: 但我们说的陶瓷跟那个古时候的陶罐还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答案吧，就是这个问题啊。需要买两只小蜜蜂。在传统茶艺当中，乌龙茶适合用哪种茶具来泡更适合？答案是紫砂。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用紫砂会比较好哈。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多哈。第一个，保味功能好，泡茶不容易失原味儿，更容易，而且这个紫砂本身没有所带来的异味儿，然后呢，使得这个茶香啊、茶色啊，然后不会涣散。第二个，陈茶不馊。第三个，紫砂壶经久使用，然后它会形成一种茶锈，然后也会让茶香更加的好。第四点，这个冷热即便性能好，不会因为受火而开裂。第五，紫砂越久越光润可爱。
0: 它是需要靠那种，茶去养的。
1: 对。啊，接下来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动画片的名字啊，《千与千寻》，大家看过没有？
0: 看过。
1: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跟这个动画电影《千与千寻》
0: 我
1: 有关
0: 掐
1: 的。
0: 指一算，无脸男答案。
1: 无脸男，请问千寻第一个洗澡的人是谁？啊，不是无脸男，可是无脸男。
0: 他俩确实是在无脸，切不切，无脸男不是去洗澡的。
1: 他就一直跟着千寻吧，
0: 对，
1: 对吧？
0: 他不是去洗澡
1: 哦，
0: 的。
1: 洗澡的是那个河神。你脏脏怪，
0: 对
1: 一
0: 对
1: 滩
0: 对
1: 烂
0: 对
1: 泥，
0: 对对，臭臭泥的那个
1: 臭
0: 字，
1: 臭泥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1: 啊，答案不是，请问，哦，我知道了，小白龙叫什么名字？
0: 啊！
1: 镇早见琥珀主。啊，或者问千寻爸妈变成了什么？
0: 啾。
1: 对， 你贪吃就变猪啊、
0: 嗯、
1: 所以告诉我们不要贪吃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是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千寻工作的浴场正面牌匾上写了哪两个字？
0: 好家伙，
1: 南洋。

0: 心
1: 啊，不是水立方吗？
0: 玉井明苑，
1: 还有
0: 银柄玉池，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
0: 龙蠢蝶，
1: 的、啊、的。啊啊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快！
1: 还有什么？
0: 龙凤池。
1: 还有什么四个字？
0: 庆泉浴池。还有金泉澡堂。
1: 东面那个是不是有个叫巨龙？
0: 啊，巨龙浴池有。
1: 对吧？
0: 对，就离你奶奶家不太远。
1: 对对对对对，以前那个后面有一个。
0: 好，请问《千与千寻》这部电影当中，千寻工作的浴场正面牌匾上写的是哪几个字？是两个字啊，对，
1: 嗯、
0: 不是南洋风情，
1: 嗯、
0: 也不是玉井明苑哈、啊。

0: 提醒大家啊，这个龙湖大桥西向东的方向桥上有三处事故。
1: 嗯，
0: 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拥堵严重，拥堵严重。
1: 是，好，刚才有人给我们把那个就几个字儿哈给讲出来了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看一下，一呢叫点一，二是好。三是三星，四是四季，五魁首，六六六，七就是巧七，我没讲错，八是八匹马，九是缺一，十是满，
0: 我就想知道这个在节奏里面，
1: 他是这样子，我来跟你讲，
0: 节奏里
1: 他是个俩好呀，点一
0: 六六呀，
1: 什么？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0: 他是要从小往大喊吗？
1: 他不一定，但是我就按照他发的这个顺序，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听听哈。他是要着重在他每一个字，他都是重音。他一开始说什么"哥俩好哇"，就是好。我刚才
0: 喊的对不对？
1: 喊的对不对？我这个语气对不对哈？
0: 嗯，
1: 如果是对的话，就是您跟我讲一声；不对的时候，您给我
0: 演一下。谁咱连个麦呗，你跟阿祖喊一下，你带一下他。
1: 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哈，
0: 嗯，
1: 然后刚才我问到这个，
0: 哎，这个口令学会了，接下来就手势了，
1: 对，就手势了啊。好，刚才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千与千寻当中，千寻工作的浴场正面的牌匾上写了哪两个字？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一个叫做油屋，一个叫做汤屋。
0: 嗯，
1: 这个问题我知道，
0: 嗯，
1: 因为我有一套积木，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千与千寻有这么高，搭出来有这么高。就这么高，可高了，搭了大概有快一个月，
0: 哇哦，
1: 上千块，两千多块，两千多块零件，
0: 积木啊。
1: 好，在《千与千寻》当中，这个千寻，他
0: 工作的那个地方，
1: 那个澡堂，
0: 嗯，
1: 牌匾上面写了两个字，一个是油屋，一个是汤屋，
0: 嗯。
1: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看我们今天说的就跟蹦蹦人都好有关系啊。接下来说，你看几下又喝了酒了，又喝了茶了，接下来该干点什么了呢？该点娱乐活动了吧，
0: 按个摩呀，唱个歌呀，
1: 去打个麻将吧。
0: 哎，
1: 麻将大家都知道吧，
0: 六叶子。
1: 嗯，
0: 以前打的那个是你很，
1: 请问，
0: 嗯，
1: 麻将当中的饼，我们蹦蹦人说的饼，但是实际它是个桶，三桶、四桶、五桶，过不要啊？对，碰，对，就是桶啊。
0: 嗯，
1: 麻将当中的桶牌图案，就我们蹦蹦人的饼，
0: 嗯，
1: 实际上是什么物品的俯视图？
0: 实际上是什么物品的俯视图？
1: 对。麻将当中的饼，也就是我们说的桶，五六六就可以啦。
0: 哎，说到李清照，这他的这个《如梦令》，我们今天说到的问到的是关于长记溪亭日暮，还有一个也是出自于他的笔下的《如梦令》
1: 啊，
0: 又涉及到另外一首歌曲了。
1: 哟，昨夜雨疏风中，
0: 浓睡不消残酒。你看他，
1: 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
0: 伊他拉去古。他说行不行的阿拉索，
1: 你这嘴是租来的吧你。
0: 从这两篇你能品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
1: 就是他是个酒猛。

0: 这姑娘好酒。
1: 就真的就感觉李清照挺好酒的。
0: 但是就你想一想，就是你转念一想，这事儿也合理。很多时候你的这个灵感，你就在一瞬间兴致上来之后的这种喷发。
1: 老孔去上班了，又不在家，
0: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呢？
1: 每个月还把钱照样拿回来，
0: 已婚微寡
1: 对
0: 富庶，
1: 自己还有财，
0: 有钱有闲，有诗有情，
1: 对就还挺好。
0: 妈妈的生活快乐你想不到。
1: 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答案哈。李清照是因为什么迷路呢？就是因为他喝大了，嗯，然后玩得太开心了，
0: 嗯。
1: 其实在他这首词里边就写得很好啊，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但是我觉得这个沉醉哈，
0: 他也有可能是
1: 玩得太开心了，
0: 玩的一种沉
1: 醉，也未必是喝醉酒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两种解读，看你怎么理解。
1: 对，
0: 但是呢，这首那个词作当中啊，他呢是在李清照少女的时期，写的一篇游乐的这个生活写照，这样的一篇这个游记，你可以把它这样理解，
1: 对
0: 他来说是一篇游记啊，
1: 是
0: 随性之笔，所以你能感受出整篇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明快的。
1: 对对对，
0: 你相比较后面那个昨夜雨疏风骤，
1: 浓睡不消残酒，
0: 试问卷帘人，却道
1: 海棠依旧。
0: 哎，他就有一些，少女之后，反而是到那个年少少妇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开始有的一些离愁别绪。
1: 啊，接下来是中年男性不能答错的一道问题啊，中年男性大哥们很爱唱一首歌在 KTV 里边。
0: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 大哥们在 KTV 里面会唱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0: 哦哦，
1: 对，
0: 哦，
1: 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当中，我不做大哥好多年，请接下一句。
0: 毁了，我确实对这个歌不是很了解。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吃烧饼不加面。我吃面条不加面，
0: 吃个光吃个卤是吧？
1: 请问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当中，他唱的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他下一句是什么？给大家，我只想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他感觉有这么多词吗？这个，那肯定不对呀，啊！这词儿肯定不对。哎
0: 哎，不是，啊，不是，啊，咱不说，就是从创这个歌曲创作的角度，对不对？一回事儿，你就想，你细想，
1: 一个大哥
0: 嘴这么碎吗？
1: 对，那又不是我。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你就感觉那个嘴都跟猪来似的，机关枪是吧？
0: 大哥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人狠话不多。
1: 对，你这是人狠话也很多。
0: 这大哥是一话痨，
1: 唐僧是吧？然后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啊，下面一句是什么？这个歌应该有吧？这要再没有，我想怎么这节目今天明天就不做节目，真是的，节目没法做了。你看着慢呢，哥，这首歌
0: 应该是吧？应该是。
1: 我觉得不是吧？
0: 应该是这首歌，好像这首歌。来吧，听一下吧。
1: 要万一不是这首歌怎么办啊？我把梦湿了一夜，你前面有点这个。

0: 怎么还没唱啊？搁那往后拉拉嘎，还拉不？
1: 你再给他点就点没了，还要得重新放。你这小孩怎么手那么快啊？
0: 啊，就伴随这首歌吧，我们再先把该说的事儿都给说一遍哈。
1: 嗯，
0: 我们说一下，我们先感谢一个人哦。
1: 嗯，

0: 感谢他对于我们这个今年的
1: 第七届的一瓶水接力爱心公益活动的大力
0: 支持，
1: 他算是大哥吧，
0: 在他这个单位当中他肯定是大哥呀。
1: 对，我们非常感谢的就是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的亲情捐赠，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了社会的温情。
0: 嗯，
1: 然后人家又热衷于公益事业，人长得还帅，
0: 哎，然后在自己的这个赛道当中也是杀出了一片重围哦。
1: 嗯
0: 嗯，
1: 我将军在一块，我还想去七号龙虾吃过嘞。
0: 嗯嗯，好吃吗？
1: 啊，怪好吃嘞。
0: 哦，
1: 对，
0: 你看看人家。颜值又高，又热心公益，
1: 对，

0: 来公布一下答案啊，答案就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当中下一句是什么，我只想好好爱一回
1: 啊，是吗？
0: 这我只想好好爱一遍吧，
1: 不是我不爱冰冷的窗沿吗？
0: 怎么在这能听下？不管是不是每一段的词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对，
2: 但没有人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只恨自己爱冒险。
0: 好，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在歌曲当中，
1: 嗯，
0: 作者想把种出的太阳放在哪几个地方？
1: 就是那歌嘛，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你的窗沿
0: 啊。那这个好，点击弄错了。好，我们接下来问，就是歌曲《种太阳》当中，作者要把种出来的太阳放在哪？
1: 啦啦啦啊，种太阳！
0: 啦
1: 啦
0: 啦
1: 啊，种太
0: 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
1: 我有一个小心愿。
0: 对，就歌曲《种太阳》，然后那个作者想把种出来的太阳放在哪？其实我跟你讲，我现在想想，这个作者他恐怕都没有什么任何环保意识吧。哎，你知道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会给地球带来多大的环境影响和伤害？
1: 他可能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想要希望阳光普照大地。
0: 嗯，请问他作词的，他要把太阳放在哪？
1: 嗯，
0: 我要一个以后那么有太阳，我就一颗一颗就够了，那些主席的地球的人一个个来个来啊，我顺出来了
1: 是吧？
0: 对，好，就是歌曲种太阳，
1: 嗯，
0: 然后作者想要把这个太阳种在哪几个地方？
1: 哎，
0: 有朋友说种在冬天，种在晚上，不全面，他种了好几个地方。
1: 嗯，
0: 对，
1: 他只想种一颗，但他想收获好多颗。
0: 对他，
1: 然后就把这几颗分别送给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在他心目当中需要的一些地方。
0: 对，有朋友说到头来落了个厄尔尼诺现象发起者的名号，
1: 始作俑者。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2: 只种
0: 一
2: 颗
0: 一颗就够了，能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1: 你是
0: 一个挂在挂在，嗯嗯嗯，一个挂在挂在，嗯嗯嗯，一个挂在挂在，嗯嗯，一个挂在，嗯嗯，挂在，嗯嗯。
1: 这个手动消音不错。四个地方，
0: 四个地方。
1: 这四个太阳要挂在哪儿，送到哪儿？
0: 对，
1: 哎，
0: 这真肌肉。

0: 记忆。
1: 嗯，
0: 对，
1: 这是小时候都唱过的歌、啊，
0: 这是小朋友要必会的儿歌之一吧，
1: 十大金曲之一。
0: 对啊，
1: 十大儿歌金曲。
0: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小学还教不教《种太阳》这首歌？
1: 教的都是啥呀？
0: 嗯，我前两天看抖音里边有一个那个小学音乐老师，说他们的那个音乐课本里边现在有戏曲，
1: 哦，
0: 清早起来神灵花镜子照，就那个
1: 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
0: 对，就这个。我觉得其实与其
1: 咱安徽的孩子不应该学点黄梅戏吗？
0: 对对，
1: 蚌埠的孩子就应该学四周戏。
0: 我的妈，四周戏那个好难啊，
1: 拉魂腔
0: 好难啊。我觉得你就先把《种太阳》这首歌给学会吧。
1: 所以四个太阳分别送到哪儿，挂到哪儿。
0: 这后羿讲的，我射完九个太阳了以后，怎么又拉四个太阳？那就拿最后一个太阳当总了是吧？
1: 他有复活的那个权限吗？
0: 是。好，那这四个太阳是分别种在哪儿呢？
1: 嗯，哎，心想事大成，秒答对，秒答对。
0: 嗯，还有这个，
1: 你一定是个爱唱歌的姑娘。
0: 李迟恩也答对了，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武状元说，大概顺了一下，好像有两个是四个。
1: 阿拉蕾跟武状元的答案
0: 加在
1: 一起，结合一下
0: 就对了。
1: 对。
0: 然后
1: C C 是对的，
0: 他就是挂在一个挂啊，在挂在冬天，一个挂在北边啊，不是一个
1: 挂在晚上。
0: 对，一个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一个挂在南极，一个挂在北冰洋。
1: 一个送到南极，一个送到北冰洋，一个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啦啦啦，种太阳。
0: 啦啦啦，种太阳。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
0: 个角落
1: 都会变得
0: 温暖
1: 又明亮。
0: 哇！我想去真心话，我六一儿童节我就应该去参加全市少年儿童的汇演。
1: 你要点脸吗？跟孩子抢饭吃？
0: 我就应该去参加蚌埠市那个什么少年歌手大赛。
1: 你应该参加的是什么？参加那个少儿歌唱比赛最后的明星秀表演秀表演的那个环节、
0: 啊、
1: 就是你这个表演的环节是给那个评委老师统分的环节。
0: 就最后一个选手弄完了。
1: 你作为当年参加过这个比赛的选手。
0: 我作为蚌埠市第一届小百灵演唱比赛的第一名小百灵。
1: 现在是老百灵。
0: 对。我对，明年俺们台的那个华云北未来紫星，
1: 明年是二十七周年，华云超市27周年，明年咱华云超市那个少儿才艺大赛的时候，就应该让你去作为一个压轴表演。
0: 对，我去唱那个，
1: 就唱这个
0: 《种太阳》。
1: 对
0: 对，
1: 然后你把那送那几个地方，你可以改一改。
0: 一个送给大华云，一个送给
1: 广播中心。好，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原生液。
0: 嗯，
1: 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皮肤更容易出现一些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问题。
0: 嗯，
1: 如果想买大牌的护肤，但是又觉得价格让你肉疼的话，今天这波福利一定不能错过，为各位争取到的专属补贴，平价拿走智颜面霜和原生液。智颜面霜它的修护维稳实力是公认的，它的质地是清爽软糯的这种感觉，上脸秒吸收，干皮长效锁水保湿，油皮控油维稳，全肤质能使用，泛红起皮水油平衡的问题轻松给你稳住。75毫升的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专属福利，在你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拿到30元的优惠基础之上，到手只要26926926296，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
0: 嗯，
1: 再搭配一个400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链接，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才能够拿到30元的优惠哦。
0: 是，好，那就结束本周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1: 明天早上我们要去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什么样的你，来自于凤飞飞的演唱，以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其实在歌坛啊，凤飞飞有个称号是叫做帽子歌后的，那要从1974年说起。因为当时演出时间紧张，凤飞飞来不及做头发了，情急之下呢，就随手戴上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登台演唱。没有想到从那一刻开始，他就选择了不同的帽子登台，到任何场合甚至是帽不离身。截止到2012年他离世的那一年，凤飞飞已经收集超过了600顶的帽子。下面这首歌凤飞飞也演唱过，那我们今天听费翔的版本，好好爱我。

这是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在遥远的1994年，他就是凭借这样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和好妹妹乐队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一个全新的版本，非常的轻盈。那他的填词人呢是姚若龙，在当年就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作词，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平凡幸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奖。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非常幸福，还有更多的感恩和珍惜。这是张宇，给你们。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我想我们最开始听这首《谁》是在98年的那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由谢雨欣所带来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2019年创作者小柯重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他和好朋友老狼合作演绎。这首歌发表的20年后有了新的售后。我觉得如果你先听完谢雨欣版本的《谁》，再听刚刚小柯和老狼演绎的这首《谁》，你就可以轻易地感受到时光的分量。尤其是2019年这个版本，岁月已经沉淀到心里了，于是嘴上面唱的倒是越来越轻盈。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谢雨欣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插曲，依然是来自于小柯的创作，名字叫做《第三天》。

0: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在生活爱情里面拥有大智慧，这是我们都渴望做到的事情。然而音乐人可以抚慰人心的原因，就是音乐往往温柔又残忍，温柔的抚慰也残忍的让你看清真相。此刻我们来听在音乐里面拥有大智慧的音乐人郑华娟的作品《

太委屈，这是来自郑华娟的词曲创作。这样的委屈，但凡恋爱过的人都会有体验。然而即便再委屈，我们依然相信爱情里面有更多的甜蜜还有美好。继续来听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的演唱。

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是郑华娟当年去巴黎旅行的时候写下的。音乐人或者说工作带有创作性质的人，他们会显得比普通人更加细腻一些，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常常会和别人不一样。郑华娟是一个喜欢喝咖啡、热爱生活、充满幽默感和正能量的人，所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生活化的一面，很少有教条告诫，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触和感悟。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时郑华娟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20多岁，可是呢却抚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女孩子的心。是的，面对爱情和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身在其中而无法冷静地思考和看待，然而保持一颗聪明糊涂心，这才是有大智慧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新款，今天电台福利专属价是299元，还有雅诗兰黛的微精华水源生液4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23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连

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太肉疼。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补贴，就是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跟原生液。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修护维稳实力公认，质地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长锁，长效的锁水补湿，油皮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使用。泛红起皮、水油平衡问题也能轻松帮你稳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是大几百一瓶，我们今天电台专属福利，只要299元，再搭配上400毫升的超大容量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部都帮你搞定。坚持使用，皮肤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售价上千元，今天40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

0: 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恋上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可是忘记一个人，有的时候就要用一辈子。这是游鸿明所演唱的《恋上一个人》。小的时候觉得一生很长，要长大，要有很多的路要走，而长大之后呢，才发现时间过得快的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也就突然明白了张爱玲所说的，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之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我们继续来听万芳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走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一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恋你。有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听老歌，真的是因为这些老歌里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千言万语都苍白无力，但是在这些老歌里面能听懂的人自然会懂。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陈淑桦和成龙共同带来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谁不渴望在一段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明明白白你的心，希望被看见、被了解、被尊重、被懂得呢？岁月如歌，但愿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音乐人小柯和台湾音乐人李宗盛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曲目，由莫文蔚所演唱的

两个女孩。我觉得这个合作的组合是非常惊艳也非常棒的。小柯的谱曲特色呢是很隽永和深情的，而李宗盛的填词呢温柔却非常的锋利，而莫蔚的演唱听起来淡淡的，却又包含了各种的情绪。我们来听这首2000年的作品《两个女孩》。

好像两个女孩就能够颠倒众生，不管是林黛玉和薛宝钗，还是白素贞和小青，两个女孩都风情万种。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女孩，一个朱砂痣，一个白月光。选了朱砂痣，又惦记着白月光；选了白月光，又想着胸口的朱砂痣。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爱我还是他》，这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不知道如何做选择的一个男人。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王菲还是王靖雯时期的一首歌，94年的《不变》收录在那张非常经典的《天空》专辑当中。和《天空》这首歌呢是姐妹曲，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和《天空》一一对应。《天空》里唱：“我们天空何时能连成一片？”这歌第一句就是“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包括“你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拥有一切”，所以是《天空》的姐妹曲《不变》。想要不变，不想被时间改变，其实很奢侈。下面我们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电影《青蛇》的主题曲，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她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下面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啊。巧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女鬼聂小倩同样是由王祖贤所扮演的。据说在当时选角的时候，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公分的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呢，王祖贤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她的灵魂在一起的。人

一首张国荣所演唱的《倩女幽魂》，也是他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的一首歌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焚心似火》，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古今大战秦俑情》当中的，旋律非常的恢宏悲壮，管弦乐的氛围感也很强，刻画了跨越三生三世的千年虐恋。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新款，今天到手呢只要299元，还有雅诗兰黛的微精华水源生液400毫升的包装，今天专属补贴价只要23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最近早晚温差大，脸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太肉疼，所以给你争取到了专属的补贴福利，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修护维稳的实力是公认的，质地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长效锁水补湿，油皮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使用，泛红起皮、水油平衡问题也能轻松给你稳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只要299元，再搭配上400毫升超大容量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部都帮你搞定。坚持使用，皮肤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售价上千元，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要239元。我们的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十二时辰。我是主持人马宗武，纵览中国当代文坛，不少佳作凭借超凡的想象与严谨的史料积淀，为读者铺展开了一片亦真亦幻的历史天地。真实的朝代风骨与虚构的人物命运彼此交融，共同勾勒出雄浑厚重、荡气回肠的时代气象。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这样一部现象级的历史悬疑作品，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以及同名改编的电视剧。让我们一同在文字的精密与影像的震撼中，探寻天宝三载那个上元灯节，一座城池与一群小人物的命运交响。

长安十二时辰是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的代表作，出版于2017年。马伯庸曾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十大好书、人民文学散文奖等重要奖项。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小说以唐玄宗天宝三载的上元节为背景，讲述了死囚张小敬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城的故事。小说融合了悬疑、历史、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以反恐的现代视角重构唐代长安，被评论界誉为历史小说的破局之作。

一卷书香梦回盛唐，一帘光影遇见长安。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马伯庸的历史悬疑力作《长安十二时》。

马伯庸以历史可能性小说独树一帜，从史料缝隙中打捞小人物的故事，将真实风骨与虚构命运相融。天宝三载上元夜，十二时辰危局骤起，精密考据与强悬念叙事交织，书写出一场拯救长安的惊心动魄。同名剧集以电影极致感还原盛唐机理，曹盾执导，雷佳音、易烊千玺联袂演绎，将文字里的张力与温情具象成光影，文字织就迷局，光影勾勒风骨。本期品味书香邀你在书页与荧屏之间感受盛唐气象，读懂小人物的坚守与担当。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邀您共同品读马伯庸的作品《长安十二时辰》。马伯庸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的故事从历史的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而这正是理解这部作品最核心的钥匙。首先，让我们从文字的起点开始。《长安十二时辰》的小说开篇是天宝三载上元节前的长安西市，以精准的时空锚点拉开了故事序幕。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勾勒蜀吏宴官的日常场景，却在平淡中暗藏波澜。粟特胡商曹复言的反应

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四正，长安，长安县西市。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随着一阵嘎吱声，西市的两扇厚重房门被缓缓推开，一面开明寿旗高高地悬在门楣正中。外面的大街上早已聚集了十几只驼队，他们一看到旗子挂出，立刻喧腾起来。伙计们用牛皮小鞭把卧在地上的一头头骆驼赶起来，点鼠互相呼唤同伴，异国口音的叫嚷声此起彼伏。这是最后一批在上元节前抵达长安的胡商队，他们从遥远的涪陵、波斯等地出发，日夜兼程，就为了能赶上这个长安最重要的节日。要知道，从今晚开始，上元灯会要持续足足三夜，大唐的达官贵人们花起钱来可是毫不手软。西市署的署吏们一手持布，一手持笔，站在西市西入口的两侧，面无表情地一个一个查验通关文牒和货物。今天日子特殊，西市比平时提前半个时辰开启，这些署吏都想赶快完成工作，回家过节去，查验速度不觉快了几分。一个老吏飞快地为一对波斯客商做完登记，然后对排在后面的人招招手。一个穿双翻领栗色短袍的胡商过来，把过锁双手呈上。老吏接过去看了一眼，顿时愣住了。这份过锁本身无懈可击，申请者叫做曹破岩，粟特人，来自康国。这次来到长安，一共带了15个伴当、15峰骆驼和一匹公马，携带的货物是30条羊毛毡毯和杂色皮货，一路关心都

守关的看顾天涯。问题不在过速，而在货物。老弟做这一行已有20年，见过的商队和货物太多了，早练就了一双犀利如狐鹰的眼睛。16个人却只运来这么点货物，均摊下来成本得多高。何况长安已是开春，沾毯行情走低，这些货就算全出手，只怕连往返的开销都盖不住。万里长路上哪有这么蠢的商人？老厉不由得皱起眉头，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胡商。曹破岩大约30岁，高鼻深目，瘦削的下颌留着一圈硬邦邦的络腮黑胡，像是一把硬鬃毛刷。如果算上他头戴的白尖毡帽，整个人得有7尺多高。老厉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曹破岩一一回答，他的谈话很生硬，来来去。老厉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浓眉宽脸的汉子正在冲他微笑。崔六郎，这个人在西市是个有名的掮客，人脉甚广，举凡走货制贴过面饼，然后在过所上批了一个厅，准许入市。崔六郎插手致谢，转过身流利地说了一连串的粟特语。曹破岩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既无欣喜也不兴奋。在崔六郎的带领下，这支小小的驼队顺着蓝道鱼贯进入西市。

0: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的这段开篇，以其精密的细节和紧张的悬念，迅速构建了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危机序幕。作者以惊人的细节密度，在短短千字内构建起了天宝年间长安西市的顿，大胆采用了电影级的制作标准，将原著的叙事节奏进行了影像化的重构。剧集开篇便展现了张小静从死牢被提出的震撼场面，我的全力博弈演绎得尤为精彩。张小静被提出死牢后与李泌的第一次对峙，是极具戏剧张力的对手戏之一。我们来听剧中是如何表现的。
1: 五哥，哦，
2: 退六了，七尺步伤，肩胛炎，年41岁。
1: 致命原因？
2: 遭人把蛇，失血而亡。
1: 那个呢？
2: 大力扭断过颈。
1: 办成了就能射我死呗，不信吗？
3: 公子已向你表明身份，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办你也活不成。
1: 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但愿他不是。说吧，让我办什么事儿？
4: 这里是静安寺，叛乱平镇约境，四方无事约安。静安寺是朝廷新晋密设官署，统摄整个长安贼势策反。静安寺主官河间，会称执政。来，我朝三品秘书见。统管大唐明党密党，静安寺在朝中地位异乎寻常。朝中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台、大理寺、光禄寺，三省六部、一台945间机密要件，全在此处。徐主席，这是徐斌，你可曾知道他？
5: 张小静，万年县不良帅，听说过，没见过。
4: 徐斌已大案读书，按我的要求，在长安城内筛选合格之人。选中了你和崔六郎，你们熟知长安明暗黑白规矩，通三教九流，懂多方语言，圣心重，有牵挂，想护我。
5: 贾宅出。

0: 出合约，并长安县一年内户籍变动，悉数调出。若十人同查，月亮客必有结果。
1: 给你十人。徐斌痴迷以大案读书推演真相，为接近战宗案牍，判定终身只做八品厨师。金安司各35名吏员，乃我亲自从各部抽调，个个如他，行事严谨。
2: 你信他们？
1: 街上动静皆在。
3: 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一幢，都以约定安速传静安司。静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瞬息即可横跨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十二时辰。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说说

0: 挡住。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长安十二时辰，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成功之处，分析小说与剧集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异同，同时继续聆听更多的经典片段，感受这部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

沙漠、废墟，还有浓烈的血腥味道。无数黑旗在远处来回驰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直地刺向昏黄的天空。他费力地直起身来，愤怒地大声示警，可城垣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尸山，没一个人面对。

张小静猛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在西域，而是在长安县的死牢之内。枷锁牢牢锁着自己的脖颈和双手，连从梦中惊醒都动弹不得。梦里那战鼓的咚咚声，原来是有人在用鞭柄敲打木栏。他抬起眼皮，看到牢门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死牢的结吉，还有一个人颊面短眉，下颌无缕，乱糟糟的长髯，眼神关切。徐冰、徐有德。张小静微微一愣，旋即笑道，想不到最后来送行的居然是你。言语之间竟听不出丝毫临行前的失魂落魄。徐冰知道他误会了，可也不好解释，冲结吉拱手道，麻烦请开牢门，卸枷锁。结吉鼓

两只略凸的眼睛，像是一只不甘心的癞蛤蟆。可当他扫过徐冰右手捏着的银鱼袋，又退缩了，只得掏出钥匙，哗啦一声解开牢锁，让两个牢头去卸家。两个牢头战战兢兢，似乎对张小静很是敬畏，紧张到怎么也拆不开枷锁。张小静冷哼一声，哼，笨蛋，这是三扭蛇锁，拇指得从下面扳，中间使劲儿。牢头遵其指示，咔嚓一声，枷锁终于裂成两块，两人各执一块，黄旗绽开。张小静用余光扫了一眼结局，后者打了一个哆嗦，赶紧避开眼神。张小静身材不高，但结实得像块泰山磐石，额头微凸，下有两道短黑醒目的残眉。她晃动发酸的手腕，环顾左右，大声说道：“酒食在哪里啊？县里置办断头酒，成例是500钱，你们可不要克扣啊。”周围的人避之如瘟疫，都不去搭话。徐斌弯腰进入牢里，搀住他的胳膊，低声道：“有人要见你。”张小静一脸诧异，原来徐斌不是来送猪，竟是来捞人的。可他一个好好先生，哪儿来的神通从死牢里救人呢？徐斌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催促杰吉赶紧办手续。很快，徐丽送下了一份文书，要徐斌签字。张小静一看那文书的册封，就知道这不是赦免状，而是移调囚犯的文书。一般用于大理寺或刑部从县狱里提调犯人，这两处提调可不会先给犯人出家。张小静心中疑窦重重，不过此时还不是问话的时候，她保持着沉默。徐斌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一干人等离开阴暗的死牢，回到地面。阳光从入口照射进来，在最后几级台阶形成鲜明的光暗对比。张小静踏上最后一级台阶，忽然停住脚步，脸上少有点不合规矩，但周围的囚卒都远远站开，无人呵呵。张小静铁钳般的双手交替着拽着警绳，很快打上了一桶带着冰碴的井水。他高举水桶兜头一击，冰水浇在头上，让他打了一个惬意的冷战，一扫地牢里的污秽和萎靡。张小静割下水桶，高高扬起头，冰水顺着头发滴下去，隐隐地从身上散发出凌厉的气势。此时日头正赤，金黄色的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左眼窝里，那里早已没有眼珠，只有一道极深的老旧刀疤，在阳光下分外凶悍。他举起拳头向天空用力一挥，那一刹那光影摇动，刀砍斧凿般的侧脸犹如金刚一般狰狞。

这段文字中充满了力量感与仪式感，马伯庸以梦醒重生的三段式结构完成了张小静这个人物的精神亮相。死牢中的噩梦，西域烽燧卜里的惨烈记忆，暗示了他过往的创伤，而井边的洗礼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复活仪式。那个朗朗乾坤别来无恙的宣言，既是对命运的嘲讽，也是对自我的确认。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十二时辰内的生死追逐，从四正到深正，从西市到静安寺，从丙六货站到修正房，每一个地点都是长安城肌理的一部分，每一个时辰都压缩着巨大的叙事能量。这种时间上的压缩与细节上的纤毫毕现，让读者感受到长安城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它有呼吸，有血脉，有无数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李泌，那位年仅23岁便执掌静安寺的少年天才。小说对他的刻画兼具道家风骨与少年锐气，他自幼便是神童，7岁以方圆洞静之对深得玄宗赏识，却不恋仕途繁华，始终以修道之心行济世之时，在盛世危局中坚守着自己的道与使命。长安十二时辰的剧集作为原著的艺术化改编，并非是简单的情节压缩，导演在保留小说精神内核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现代视角的思考。张小静的五尊阎罗之名在剧集中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化的解读，他不仅是冷酷的执法者，更是长安城底层民众的守护者。剧集对小说的改编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处理，小说中李泌的形象相对疏离，而剧集中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情感层次。剧集增加了许多原创情节，展现李泌与张小静从互相猜忌到彼此信任的过程，特别是李泌在贺知章面前的坚持，我要保的是长安，不是静安寺，这一台词精准把握了人物的精神内核。

0: 一卷书香梦回盛唐，一帘光影遇见长安。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马伯庸的历史悬疑力作《长安十二时辰》。马伯庸以历史可能性小说独树一帜，从史料缝隙中打捞小人物的故事，将真实风骨与虚构命运相融。天宝三载上元夜，十二时辰危局骤起，精密考据与强悬念叙事讲，
1: 更将个人破局的困境与大唐的政治军事格局交织，让长安十二时辰的危机更添层层重压，也让故事的悬念与戏剧张力再度升级。

张小静临危受命，不负众望，奇迹般地挖出了一条线索，可转眼间这个优势便失去了。眼下两个调查方向都陷入中断，这让李弼恼火不已。他本来笃信道家，讲究清静无为，可自从就任这个位置之后，整个人的心境跌宕起伏，与道家之意背道而驰。俗世树物果然会毁掉一个人的道心，李弼心浮气躁地想着，可是却毫无办法。就在这时，通传冲入殿内，脚步声踏在青石板上，所有人的动作都微微一致，又一个消息传进来了。他是好是坏，将决定接下去，有些忧心忡忡，又有些好奇。李弼手里捏着的是崔彻底丢光不说，很可能还会影响到漠北战事，届时圣人大怒，朝堂震荡，就算是深得圣眷的他也未必能保住项上人头，太子李亨更会被波及。一想到这里，李弼的脊梁不免一阵发凉，看来对突厥狼卫的策略必须要立刻修正，即使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也不可贸然强攻，避免伤及王女性命。静安寺本就被重重掣肘，如今又加了一重限制，无疑是雪上加霜，可是李弼没得选择。李弼这才体会到，李亨要贺知章担任静安

令的苦心。王女被绑之事瞒不了多久，很快就会有方方面面压力扑过来，只有贺知章这样的老江湖才能娴熟地推演接下来的朝堂动向，并预先做出准备。自己也许抓人有一套，但对付那些居心叵测的政敌还是太稚嫩了。李泌心想，难道我得把气病的贺坚再亲自请回来吗？

这段文字展现了马伯庸作为历史可能性小说写作者的独特功力，他将朝堂政治、军事博弈、个人命运压缩在同一个叙事空间内。李泌的焦虑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动力，更是整个盛唐政治结构的缩影。太子与宰相的角力，边将与朝廷的制衡，道家理想与世俗责任的冲突，都在这个十二时辰的极限时间内爆发了。剧集《长安十二时辰》在呈现这些情节时，采用了更加视觉化的手法，静安寺大殿的沙盘推演，望楼传信的祈雨系统，光德怀远街口的对峙，这些场景被处理得极具仪式感与紧张感。特别是张小庆驾马车冲入广通渠，以水火相克化解猛火雷危机的高潮戏，导演用高速摄影与水下摄影的结合，创造出了国产剧中罕见的视觉奇观。

长安十二时辰小说与剧集在主题表达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在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盛世表象下的危机究竟从何而来？是外敌的觊觎，还是体制的腐朽？是小人物的失职，还是大人物的算计？小说通过张小静与李泌的双线给出了复杂的答案。长安城的危机既是突厥狼卫的阴谋，更是大唐盛世自身积累的病灶。剧集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性的思考。当大案毒树成为数据监控的隐喻，当静安司成为安全机构的雏形，那个天宝三载的长安与我们的当下又形成了怎样的对话呢？

0: 宋格了，眼看就是宰相了，还去哪儿啊？
1: 上山。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到
0: 潘江啊？我是个兵，到哪儿都是个兵。他日常要是再有危险了，

0: 上给你，为了棉被、丝絮的棉花，还有防雨布、火折、炊具、熟麦、胡饼。
1: 你跟我走吧。东西都给你准备了，人嘛，自然是跟我走了，对吧？
0: 邓屠夫，我要奉旨入宫了。严太君常在圣人侧，你们不在长安的时候，我跟着他，或许有机会参加。

0: 别上染，还能为你们守护长安之心，尽绵薄之力。
1: 后会有期。

小说原著跨越数十年的宏大叙事，《长安十二时辰》剧集在叙事上更加聚焦于十二时辰内的极限压缩。这种取舍虽然损失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却让时间压力与空间追逐的张力更加集中。马伯庸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尽显其对历史叙事的深厚追求，他以近乎考古般的严谨还原城市肌理，以悬疑笔法铺展情节脉络，又以开阔的视角关照制度与人性的交织。而剧版《长安十二时辰》则以光影为笔，将这份历史情怀化作可感可见的影像，让更多观众得以走进那段岁月，体会雀乐祸多阴影之下长安城里惊心动魄的生死竞速。好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长安城的十二个时辰是盛世危局的缩影，也是小人物高光的历史。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回响中触摸到那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它

0: 去努力的结果。三是至诚事亲。有一次二成给弟子讲诚敬二字，程颢说，诚是天道的法则，大自然何曾欺骗过我们。程颢说，用诚修身则身正，用诚治世则事理，用诚对待他人则人心归附。有弟子问如何行孝，程颢回答，至诚事亲则成人子，意思是做子女的要用至诚之心孝敬父母，诚是孝的根本，四是家政国治。宋代奢靡之风盛行，不少官员因家风不正而致身败名裂。程颢告诫世人，家政则天下治矣，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女正则家道正矣。这些话在奢靡成风的时代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真正的持家之道。以上四则故事涵盖了程氏家风的不同侧面，从祖父程昱的清廉，到父亲程相的简朴，再到二程兄弟以孝悌事亲，以诚敬持家，他们用行动践行着良好的程氏家风。
1: 从程颢晚年隐居城村的淡泊与孤傲，到他临终前道助用便不是的惊醒，从内圣外王的宏大体系，到正身至诚的程氏家风，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理学大儒在生命最后时光里的坚守，以及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这样的家风与学问，为二程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也照亮了中华文明前行的道路。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是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的优点竟然变成对你的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是这样，
1: 不错呀，
2: 好有
0: 开心，
2: 好，
0: 够远了，想飞，
1: 怎么样？
0: 飞，我是开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0: 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
3: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4: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刚刚也说到，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就是在5分钟之前的时候，我们之前所发起的蚌埠市网约车实行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呢，是正式结束了。因为我们当时设定的时间是整整2天的时间，一直到今天下午的3:57的时候，我们这个问卷呢算是结束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因为呢截止到目前，我们总共是收到了200多份投票。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的结果啊。目前呢，赞成我们蚌埠市实行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这个票数呢是190票，占到了总票数的89.6%。同时呢，不支持值呢是10票，占到了4.7%。收音机前有没有在投票过程当中投这个不支持的？我不知道各位的理由又是什么。关于这个网约车的一车一码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全国多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所推行的，为网约车核发所谓的电子身份证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模式。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约车，它线上和线下存在着2张皮的问题。线上呢，网约车平台给有证的网约车、无证的网约车它都派单，但是呢在线下它就存在着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根本不知情。我们前两天在说，最起码你贴了这个二维码之后，作为乘客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为什么我有时候打的网约车是有二维码的，为什么你打的网约车是没有二维码的？最起码大家能够关心我坐的车是什么车，有没有合法的资质，车上的驾驶人有没有从业的资质，对不对？因为如果说要去实行一车一码的话呢，那就需要道路运输交通管理部门那对有证的车辆，就是持有双证的车辆来进行审核，并且生成相应的二维码。说白了就是一车一码扫码可查。我也查了一下，现在呢很多城市推的这个二维码，因为大家呢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心。因为呢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留言，第一，会不会存在着这个就是腐败的问题啊，这个车是没有证的，但是呢你也发给他二维码，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有可能就像我们套牌一样，就是套码，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大家过于多虑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这个二维码它是有加密和防伪功能的，它不是说随便的可以去篡改，随便的可以去复制，随便的可以去套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呢倒没有必要啊。我们在发起问卷调查的当天就表示呢，会把最终调查的结果啊，就是投票的结果来转给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也作为他们下一步工作或者是决策的一个依据。当然呢在下周呢我们也将会跟进一下，也想听一听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呼声，或者说对于大家的投票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回应。因为呢截止到目前，我们安徽省16个地级市啊，就我所了解到的信息，目前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有些城市，就我们安徽省的有些城市开始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了，但是呢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城市说呢已经把这个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就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呢在今天呢我们是接到一位黄先生的电话，算是投诉呢还算是了解呢怎么回事呢。他有一款车是路虎的发现四啊，其实呢他已经跑了几家检测站了，怎么回事呢？他的这个车如果要上台检测的话，多家检测站表示必须要写承诺书，各位应该第一次听吧，审车的话要写承诺书，给谁写呢？给机动车检测中心啊，各家检测站写。原因是什么呢？检测站表示说他的这款车啊在检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拉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拉缸意味着什么。他的这款车呢我查了一下，这个路虎发现四大几十万啊，大几十万，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这两年路虎车掉价相当严重，像这款车它的原价大几十万，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但是现价呢可能只有一二十万，就是跌价跌得特别特别的厉害。他这款车路虎的发现四啊，检测站就表示了说，如果检测可以，但是呢如果在检测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问题，就是你车辆如果说出现故障了，就比如说刚刚说的拉缸了，那作为我们检测中心不负责任，你自己要承担维修的责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者说您在审车的时候出现过相关的问题吗？审车写承诺书您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微信当中呢孟先生就说了，他说第一次听说啊，在我们蚌埠审车还需要写承诺书的，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就这款车特殊的待遇？然后呢孟先生也说了，前段时间呢他审车的价格呢是100块钱，现在呢是260。各位您审车在今年花了多少钱？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审车也是260，对，没有问题，但是你说100的价格我也算是第一次听说。260听过，300听过，360听过，我说的就是小车啊，但是100块钱的价格好像发生在我们周边的城市吧。我们蚌埠市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价格吗？艾拉，我说是以前，我不知道以前到什么程度，是今年年初吗？还是去年年底？还是哪一年啊？100块钱的审车，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赵先生说了，说有豪车索赔的案例，也是在审验过程当中，车辆出现故障了，而且的这个故障啊，它不是小故障。哼，对，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有的故障呢它大故障，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拉缸，如果你像这样的车子要出现拉缸的问题的话，它不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要几万块钱你才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呢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作为检测机构是有前车之鉴啊？是不是发现四这款车在车辆的审验的过程当中就出现过问题？比如说你是汽油车，我按照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以及检测方法，对吧，这是有国家标准的，我按照国家标准来，我对你进行检测。还有这款车呢

0: 好像是柴油车，柴油车，我按照柴油车污染物检测限值及检测办法，我也是按照国家标准来，但是呢，按照国家标准来，也没有办法来避免可能会对车辆造成的伤害。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车辆审验过程当中，这个经常会有朋友抱怨说，你看我车辆审完之后呢，这个报警灯都亮了啊，我车这个前面全部是报警灯，然后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报警灯在逐渐的消失。为什么呢？因为车辆在审验的过程当中，它要求车辆的工况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工况。比如说我车辆我必须要达到5000转，对吧？你平时你能开到5000转吗？你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谁会把车开到5000转，对吧？就像我说的，我车辆我一直踩油门，我给你踩到5000转，然后5000转我还要持续20秒的时间，或者我要持续半分钟的时间。你看车辆呢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对于有些车来说呢，可能就是故障灯亮了，然后呢开一段时间之后故障灯就逐渐消失，是不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这个工况之下，会对某些车，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路虎发现四，会不会就造成一定的伤害？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我们刚刚是说到了黄先生的一个经历啊，他的这个路虎发现四，他在我们办公室呢是找了几家机动车检测站去审验车辆，但是呢，有的告知他说就不能审，有的告知他如果要是审的话可以，但是呢必须要写承诺书，审车写承诺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好多网友也说，他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审车要写承诺书，这个承诺书不应该是检测机构给我写吗？对不对？你把我的车如果要是审的出问题了，对不对？你应该赔我钱啊，怎么是我作为消费者，我作为车主要写承诺书呢？对吧？这个好像这个逻辑关系有问题啊。首先说一下这个路虎发现四这款车啊，很有意思，我查了一下，这款车确实售价不低啊，从69.8万到133.8万啊。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款车早已经停产了，现在是2026年。据了解的，这款车大概是在10年前的时候呢就已经停产了，而且呢生产的周期很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路虎的车，你说就几年的生产周期，它总共就生产了7年的时间，很快就停产了。而且我还发现它的二手车的价格和

车相比，差价特别特别大。刚说了，发现四从 2.7T 柴油版到 5.0 升 V8 的汽油版，我看了一下，这个销量比较大的基本上就是柴油版的，多一点啊，60多万。现在是什么价格呢？13年的车，大概现在是在11万左右。13年的车，大概在11万左右啊，而且呢，说保值率处在历史的低谷，也就是说呢，曾经上百万你才能够落地的车，现在可能你花个10万块钱。就是就能入手了，大家可以想象，想象一下它的这个贬值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可能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年的时间啊，这等于是什么呢？一年消失10万，一年消失10万，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在贬值。而且我也查了一下它的相关的一些评，第一个，为什么短短的7年的时间就停产了？为什么它的评？第一个，为什么短短的7年的时间就停产了？为什么它的保值率如此之低啊？是不是和车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作为检车站，也是针对，就可能就针对这款车，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微信群里也小2000人啊。截止到目前，没有哪位朋友说我去对机动车进行检测，然后呢还需要我写承诺书的，没有，这是第一位。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一些评价吧。微信当中2023就说了，开车不出故障，审车出故障。那审车的意义何在呢？负责审车的工作人员有没有专业的执照？他可能是有相应的这个资格认证吧。我还真的不知道审车人员有没有执照，他倒没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它尤其呢，它不是那个机动车安全检测，机动车安全检测问题都不大，主要呢就是关于环保的检测。它是两个国家标准，一个汽油车这个污染物排放值及检测工况办法，还有一个是柴油车的污染物排放值检测工况办法，就是这两个是国家标准。因为它如果要是这个按照国家标准来呢，它有些时候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工况。刚刚也说了，比如说它让你的转速必须要达到5000，达到4800，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高转速的情况下呢，你必须要持续踩30秒、40秒的时间。对，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来说，对于车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就是那个车辆呢，基本上在开出来之后，基本上大多呢都没什么问题，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故障灯会亮，但是呢，开一段时间。故障灯就会自然消失啊！有证啊，张先生就说了，负责审车的工作人员是有证的，他朋友呢就是审车的，而且呢必须要考证，而且什么呢？现在呢整个车辆审验过程当中都是进行全程监控的，就是说他的操作也好，或者说呢他的审验的过程也好，都是受监控监督的。就是他必须按照规程来。大家也知道前两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大家应该知道吧，不仅仅是我们播牧市，全国很多城市机动车检测站在审验车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造假的问题，不按照规程检测的问题，对吧，这个篡改结果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两年还有吗？或者说还敢吗？对吧，你去找哪个检测站，你说你给我做个假，你说他敢不敢？真不敢。为什么？现在有大气污染物防治法，你敢造假吗？你敢去篡改吗？你要是造假，你要是篡改的话，那就是违法行为，它不是说行政处罚的问题，该判刑是要判刑的。现在啊，好，我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当中

0: 微信当中，这是大苹果刚刚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咳咳，审车有些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粗暴的对待。他上次卖了一辆车，好像是荣威吧，他说他就是因为审车，他去到修理厂，修理厂就说了，他说你审车的时候呢是猛踩油门，油门踩得太大，说呢要修车的话呢可能需要花3000多块钱。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车辆审验之后啊，早晨第一次启动必须要等3-5分钟才能走，你只要一走，车呢就往前冲，轰轰轰往前冲，然后呢必须要重新熄火，重新启动，然后第二把才能够正常工作。他说一生气把那个车呢给卖了啊。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审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来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你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一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这是高先生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一辆出租车，车牌号我都看到了啊，是839某某号啊。怎么回事呢？这个车竟然是挂了起步5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啊，当然这个价格标签呢，不是物价部门所核发的价格标签，而是自己制作的一个价格标签啊。高先生就说了，他说那出租车啊起步价5块了。啊，还不止一位朋友啊，这是另外一辆车，皖 CDH48 某某号，也悬挂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但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针对什么什么什么起步价5元，这个照片看的不是很清晰，是不是针对特殊群体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当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目前的整个客运行业非常非常难做。我为什么说整个客运行业呢？不仅仅是巡游车，不仅仅是网约车，其中呢也包括了像公交车，也包括了像长途客运，对吧？都受影响，包括班线车都受影响。都受什么影响呢？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啊。好，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因为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价格牌我看的拍的这个看不见啊，这个起步起价5元上面呢还有一行字是什么意思？是针对特殊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吗？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有一位黄先生啊，为自己的路虎发现4去审验，但是呢多家机构告知他必须要写承诺书，承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审验导致车辆出现故障，这个故障我问了一下，就是拉缸的问题啊。这个拉缸的问题呢，你像这款车，我估计要拉缸的话呢，少说得要花个几万块钱，甚至是大几万啊。让车主承诺，你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者说您在审车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周先生很有意思啊，直接就问我，他说呢，这个是柴油版的路虎吗？还是真的是柴油版的路虎啊？真的是柴油版的路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问我是不是柴油版的路虎啊？哦，我看到了，针对路面扬招的乘客，起步价5元，而且呢，目前不止一辆出租车挂上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贴。这看来是很无奈啊，看来这个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话叫车的是越来越多了，真正路上扬招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各位啊，滴哥滴姐，就像你每天这个营运过程当中大概有几单是路面扬招的，大概有多少单是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话叫车的？我不知道目前占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它是针对路面扬招的乘客，哎，各位，您在路上打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如果说这个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下方有一个红色 价格标贴的价格标贴的话写了5元啊，你只要扬招起步价就是5块钱啊，这个但是呢必须它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标贴啊。我看到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哦，这是某公司发起的一项活动，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多年前的时候合肥当地的巡游出租车曾经呢有过价格优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起步价5块钱。省城的出租车也不好干啊，省城的出租车也不好干，而且我说的不是现在，而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当地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优惠啊，或者说价格政策啊。哦，一半一半啊。有朋友说呢，现在呢像巡游车路面的扬招和网络以及电话叫车大概呢是在一半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我觉得一半一半还算是能接受啊。赵先生说了，他说楼磊你没有记错，合肥呢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或者说呢价格优惠吧，后来呢被约谈说扰乱市场被叫停了，这能不能算是扰乱市场，这能不能算是扰乱市场，因为什么呢，因为巡游出租车它所执行的是叫政府定价，政府呢是核定了出租车的收费价格，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谈价格，允不允许，允许，允许谈价格，但是一般情况呢都是在长途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谈价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我们蹦蹦是接下来像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会持续多长时间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加交通文艺广播。来，你看孙先生就说了，我刚刚不是说现在客运市场不好干吗，不仅仅是网约车巡游车啊，包括这个长途车班线车都是如此。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怀远跑江浙那边的长途客运，你只要打电话提前预约，他都把车开到你家门口去接你，你看这就是现状啊。还有刚刚有一位朋友呢在问我，就是黄先生的这个车是不是柴油车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会这么问我呢，他说这个二群的朋友吧，他说听朋友说啊，如果是四驱的还有柴油车都不太好审啊，都不太好审什么意思，都不太好过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的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提到了一位黄先生啊，他在审车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新情况，就是检测机构要不呢就。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

0: 分享到的。
1: 好的，刚刚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小小的失误。
2: 你在给我笑死，真的。哎，这个为什么笑我就不讲了。马上你是不是要说那句话？还好我们是一个脱口秀节目，不是新闻节目。
1: 第二真的是哎，嗯。
2: 主要你
1: 原谅一下。
2: 主要是在发烧当中啊，带病工作非常不容易了。
1: 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刚忽然为什么会出现这波操作，真的是，哎呀，好的，在傍晚的5:06啊，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吕彪。
1: 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5点到7点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

0: 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哎呦，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呢是现在这两天天气稍微凉了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到处都是病毒。
0: 对，
1: 大家外出的时候，就如果此时此刻你没有感冒、没有发烧的话，最好是戴上口罩。啊，戴上口罩是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
0: 就怎么说呢，
1: 身边好多咳嗽的、发烧的、感冒的特别多。
0: 对，然后我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就是医生就说，哎，这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的，前段时间也扎堆，前段时间是过敏性鼻炎，哎，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流感，哎呀，都扎堆了。所以
1: 这个有没有像那个灰指甲一样？
0: 一个传染俩，
1: 对，真的两个传染四，两个传染不止四个，感觉
0: 两个传染六，
1: 他只要一个
0: 人六个小灰，
1: 他进入到那一个人群当中，对吧？哎呀，那反正得注意，
0: 对，真的要注意一下哈。九月的秋凉轻轻吹走了盛夏的燥热，确实这两天能够明显感觉到温度是有所下降的，就没有一开始太阳照射在身上那种很火辣辣的感觉了，对不对？
1: 白天还是有一些的，就中午的时候，但是呢，早晚我们，早晚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温差变大了，对吧？
0: 白露节气近在眼前啊，秋的凉爽和惬意尽情展现。那今天起到周末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适中，风力轻柔舒适，秋高气爽的天气模式真的是正式的开启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出行休闲运动，都非常的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去进行。
1: 哎呀，这个初秋呢带来的不仅有舒爽的这种体感，还有日益明显的秋燥，所以呢大家就是日常起居饮食呀要注意防秋燥，这我们年年都会说的啊。天气呢逐渐的这个凉爽，早晚温差加大，不适宜晚睡和熬夜，那有时间的话适当的增加午睡，以缓解季节过度带来的机体不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0: 那今晚到明天阴转多云，20到28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1到29度。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然后一起来说一说开车这件事情。一般开车多长时间之后会有很猛变得谨慎起来，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到你？就你可能一开始就是开车速度还挺快的，然后经历过一个事情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哇，还是减速慢行比较好一点，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呢，就是车速是较以前是有所下降的。
1: 你们还记得那个在考驾照的时候，大厅当中，考试大厅当中会不断的播放那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其实包括我们有时候一些朋友在那个123这个 APP 上面啊，这个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削发减分呀，它会让你看一些那个交通事故的视频，我觉得是有用，是有警示作用的。上面很多的事故是真的非常惨烈的，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是会酿成大祸。其实我觉得开车呢，就是不是讲一味的慢，就非常
0: 好，也不能过于慢，影响到别人，
1: 对，
0: 对吧？
1: 也不要过于的快，
0: 对
1: 对。
0: 就有人
1: 说你在高速上面有过这种情况的，然后突然之间减速，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开车呢，他错过了一个匝道，他开到前面，他往后倒，对，还有停应急车道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大家都可以讲一讲你的经历，或者是你看到的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留言。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我们的听友当中啊，有朋友说这个看个人了吧，因人而异，但是问大家一个问题，正常路上车多，但是可以超车，大家是跟着慢慢跑呢，还是一直超车直到车少呢？我可能是后者。
1: 你再讲一遍。
0: 就是说正常路上车比较多，但是可以超车，大家是跟着慢慢跑，还是一直超车直到车少？
1: 我一定是超车。
0: 对，我也会是后者这个样子。
1: 我为什么要完完全全的就是一

0: 只是跟着后面干嘛呢？
1: 不会觉得很着急吗？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也没什么事，正好自己可能又在这个接打电话，所以也就跟着后面慢慢悠悠开了。
0: 但是我开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你要么是连了车的蓝牙，你直接去讲话；如果是那个没有连蓝牙的情况下的话，我直接会把手机揣在那个就是我的脖子这个地方，往上面一放，就 OK 了。
1: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在车上跟人家聊天呢，对吧？就你经常也是在路上的时候会看到前面的车怎么开得那么慢，然后前面车就在跟那个同行的人在聊天，所以他开得非常非常的慢，这个就很让人着急。
0: 对，
1: 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一定会超过去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有朋友就是说，哎，车祸看得多了就谨慎了。
0: 是，
1: 有人说一直都谨慎，该踩油门一点不含糊。有人讲我是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这个，你这个回答没毛病啊，没毛病。
0: 是，你高速上面的话，那个你就应该稍微快一点嘛，对，但是你不要搞180、190啊，你就不要超过120。
1: 啊，就刚刚问我们问题的这位朋友说，我也是后者，我也是一直超，反而车少了，我慢慢悠悠的开了。每次因为这个样子，俺家老婆都和我吵，说我车少的时候开得慢，车多就开得快。
0: 跟人家
1: 就
0: 反的是吧？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表达，就是车少的时候，他开车的那份心境不同，
1: 而且
0: 就
1: 是
0: 感觉
1: 这个
0: 很
1: 样
0: 悠
1: 子。
0: 然自在。
1: 而且是就是，你看，包括梁子留言嘛，说超到前面没车了，视野好了，就慢慢悠悠开了。李留言说，现在骑电瓶车的真的肆无忌惮。
0: 是，我昨天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转发的是《人民日报》的这个视频。
1: 哦，你发给我的那个吧。
0: 对，就是你看了生不生气？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路口有一位女士骑车，直接的横穿这个路哈，直接横穿过来，人家是正常的直行，然后呢和她发生了碰撞。当时呢，交警就在说。啊，交警就在说你这个全责。然后这女的呢就反驳，那人家给我撞了，这样的，我这个正常骑的，那人家这个骑车也不能这么快吧，这样的。可是你挡了人家的路哎，你从这个地方拐过来也不应该这样拐，没有用，你讲半天没有用，你怎么讲都没用。
1: 可能大家就是描述的话，大家就是不是很直观，不是很清楚。那个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电脑，
0: 网络有问题。
1: 对，要不然的话，真想播给大家听听，看这样能不能听到啊？
2: 不是你活该，按照交通法规，这边能拐弯吗？这不是路口啊，
3: 关键很近啊。
2: 小区你要横过路段的，要下来推的。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4: 他可以不看人吗？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
2: 是你要看他直行怎么看你左转弯？他这里不是路口哎，他不是路口，他怎么知道你要进
4: 我
2: 小
4: 是
2: 区
4: 在
2: 啊？
4: 好意思说他这个加速了提速，反正
2: 不是加不加速的问题，现场没。
4: 可能也无所谓了。
2: 撞死就是另外的事情啊，这严重的交通事故，你们这是轻微的交通事故
4: 意思说就是一个死没死的这个，你要死了就是死不要追责了，不死了那就没不追责。
2: 电瓶车撞死人的概率很小，
4: 概率再小它也是有概率的。
2: 但你这个交通法规上面有明确规定
4: 自己的形象
2: 啊，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的造成交通事故的全责啊。
1: 大家听清了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
0: 也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视频呢看到了。啊，看到了，感觉这个女的特别的，理直气壮，哎呦我的天，就这种人，你跟他讲不通，然后呢，
1: 就
0: 后
1: 他
0: 来，
1: 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然后他还要找律师呢。
0: 啊，对，然后有很多网友都讲，就这样的还有脸找律师，啊，讲，人家律师是什么？律师法律工作者，人家不是黑社会好吗？然后那个。有朋友啊，就是昨天也私信我了，说你那个视频发了那个朋友圈呢，让我看了， 说呢，就是上个月在上海，也是看到了一起这样的一个事故。什么样的事故呢？他说，我和我对象啊，就看着门口一辆车追尾另外一辆车。那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他拍了一张哈，这小伙子呢是这个被追尾的司机，然后一个大叔呢他是追尾的，
1: 嗯，
0: 但大叔就觉得小伙子突然之间急停，
1: 嗯，
0: 应该一人一半的责任，
1: 嗯，
0: 而且还教育这个交警，交警呢和这个小伙被磨了一个小时走不掉，哎呀，这个大家我都想冲过去给那个大爷一巴掌，就搞不懂，追尾全责，你这个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是理由的，对不对？
1: 我下午的时候从南湖路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开车到家里，到那个单位来嘛。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因为他那儿不是有修路的嘛，
0: 嗯。
1: 然后有那个铁栅栏给拦上的，
0: 拦起来
1: 了，对。然后我是直，因为他是那个十字路口，
0: 嗯。
1: 我是直行，然后在我的右边正好有一辆电瓶车，正好那儿有一个像铁栅栏一样的拦的地方，
0: 嗯。
1: 正好有一个那个电瓶车。直接这样往这边冲，但是我直行我是绿灯啊，他就直接准备这样骑过去，哦呦我的天哪，我在想你怎么也不看一下，而且车过红绿灯的时候车速这么快，而且他那因为那个地方是修路，所以就是红绿灯可能是不是正常的那个，
0: 就是打个黄灯的那种，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真的说万一如果我车速快碰到你了怎么办，
0: 嗯，
1: 对不对，
0: 有很多人骑电瓶车的时候他是不看两侧的，
1: 他真不看，
0: 尤其是那个
1: 他怎么就那么确定没有车他这样冲过去呢，
0: 对，就是有时候大家开玩笑就讲反正你碰到我你要给钱，就这么简单，对，然后呢
1: 你不受罪啊，
0: 他不管，因为如果他会想到这一点的话他骑车也不会这样骑啊，尤其是那个有时候
1: 都搞不懂，
0: 你看你前面有一辆那个电瓶车的话他正常行驶突然之间在左拐啊！突然之间左拐，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碰到过，他是头都不回的那种，他就那么的确定啊，这个后面没有车过来撞他。
1: 他不管的，感觉好像都不管有没有车的，就直接这样开了。
0: 嗯。
1: 有人说我今天早上绿灯直行，眼睁睁看着骑电瓶车的闯红灯。还有朋友说。我去年年前发生一件事，我逆行啊，为啥逆行呢？到我小区就最多50米，
0: 嗯，
1: 不然就得绕一大圈才能到家。我看对向来车，我就贴着绿化带停下了，结果对向电瓶车骑得飞快，直接撞向我了。
0: 嗯，你看。
1: 他说我觉得我挺冤的，我都停下等了。
0: 结果给人修车讲了。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你觉得一般开车几年之后会由很猛变得谨慎呢？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了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5: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7: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在半点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3: 我是吕彪。
2: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般开车几年后会由很猛变得谨慎，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了你？其实我觉得就是开车啊，不存在几年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经历，
3: 一个经历，
2: 它就会改变你。
3: 哦，再问大家一下，
2: 对对，
3: 就是你们有过开车犯困的经历吗？
2: 当然有啊，太有了。
3: 对，我，
2: 所以你是不是想问大家，就是那个用什么样的方法驱逐困意？我觉得真没用，一点什么什么的
3: 没用，
2: 什么东西都没用。
3: 我觉得能想到的方法就是你停在路边睡觉，真的。
2: 对，什么所谓的啊，听 DJ 呀、啊。什么听那个什么涂风油精啊，吃槟榔啊，抽烟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一点用都没，什么打自己脸啊，一点用都没有。
3: 对，
2: 改困挨都困，
3: 这个真很要命。
2: 有人说，可以看看这个，上路就开始了。就是那个、这个视频我也会刷到过，他说车钥匙可能有一种魔力，一启动就省略号就开始各种了。本来是一个很斯文的人，一上车摸到那个方向盘，人家说那个方向盘它是有魔力的，一摸到那个方向盘就直接变成暴躁人类。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就属于那种。
3: 而且你看那个有很多人开车，就像周扒皮说的一样，哎，我一上高速我就困。一到服务区就精神了，怎么也睡不着。
2: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特别像上课的时候，上课就困，然后下课之后
3: 正儿八经的要去睡，
2: 精神
3: 睡不着。

0: 我的天哪，竟然有人说喜欢看一些车辆事故的录像视频，
1: 有警示作用。
0: 他说，所以我开车就是控制车速，我一直都很小心谨慎，时刻记住一句话，十次车事故九次快，不超速少超车。哎，这话讲的没毛病，真没毛病。
1: 对，你如果开得过快的话，你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事故的
0: 发生概率。 对，
1: 对，
0: 就可能就真的是，本来你觉得好像前方是一片坦途那种感觉啊、哦、但实际上可能你超了一个车，哎，遇到了一块石头，是吧？
1: 对，
0: 哎，你就正好碰上了。这个，
1: 而且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和我十年前想法完全不一样啊。我越来越想着，就是除了在市区当中开车，你就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是吧？除此之外的话，出去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对，
0: 路途很远的情况下，你肯定就
1: 我的意思是尽量少开车，对，因为我也发现我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犯困。超级容易犯困，尤其是
0: 你的车也有一种魔力，让你犯困的魔力。
1: 对，
0: 有人说我上高速也是犯困，我去服务区能睡着。还有朋友说，你们看看照片，甩得跟啥样，讲的我骑车犯困摔的，你们看看。有人说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一上车就打电话，平时不打电话，一上车就打，边打边开，什么鬼啊？
1: 有好多这样的，而且你在后面摁喇叭没有用，然后就不往前去，然后你超过他之后一看，哎，打电话嘞。
0: 然后你跟他平行着开，然后他也不看你，
1: 看都不看你的。
0: 对，有人讲我跟吕彪一样，以前喜欢开车，现在也不行了，承认吧，就是年龄大了。
1: 你作为一个私家车来讲的话，我开的公里数算是大的，两辆车加起来已经开了有25万公里了。
0: 我跟你讲，有的男士真的是还蛮喜欢开车的。我有一个朋友超级喜欢开车，他也是男的。
1: 后来现在在开网约车了是吗？
0: 没有，但他现在就真的是，你让他哦，连开个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再往上，他都 OK， 他都不带歇的都可以的，我怎么能这么能开？但是虽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能开了，但是也可以。就我太佩服这种人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开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都 OK， 再往上就不行了。
1: 十几个小时我也开过。
0: 我没有开过那么久，我就会觉得有点烦躁了。
1: 你什么叫有点？那是非常烦躁。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朋友说犯困抽烟没用，吃辣椒或者是嚼槟榔可以啊？
1: 就是，
0: 所以上高速的时候还得备着辣椒啊，
1: 还得搞点辣椒酱，再搞点醋，
0: 是这个样子吗？
1: 旁边再搞点尖椒。
0: 哎，对，完美。阿拉雷说，我出门好像搬家，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很讨厌开车，也得开。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带的行李可能就是四五天这个样子。
1: 对，
0: 有的男士可能
1: 拎个包就走了，
0: 最多背个包，
1: 然后
0: 女孩子那行李箱
1: 大箱子，
0: 给我来个26寸的。
1: 对，你的是不是就26寸的
0: ？Yes，
1: 我想怎么报的这么精准呢？
0: 要不然我咋说呢？
1: 对，
0: 我还有一个29寸呢。
1: 我的天哪！就有多少东西要带呢？
0: 就女孩子嘛，那可能就会觉得是就之前节目里也说到的，配衣服啊，对吧？你的化妆品啊、洗漱用品啊、乱七八糟一些一次性的东西啊。对吧，
1: 哎呀，
0: 你的卷发棒啊，
1: 你这化妆品估计又占了半个箱子，是不是在我们完美甄选买了大瓶的？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完美甄选好不好？今天来向大家介绍介绍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面霜、 还有精华水，就是最近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然后脸可能会出现一些换季的过敏现象，干燥起皮，上妆卡粉。那如果您想要去购买一款大牌护肤，那比较推荐大家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他们家的精华水原生液。那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修护维稳实力是公认的，质地是属于清爽软糯型的，上脸秒吸收，干皮会达到一个长效锁水保湿的功效，油皮呢就可以帮大家控油维稳，全肤质都可以放心使用的。那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啊，专柜大几百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电台有一个专属福利价格，仅仅只需要299块钱，绝对是捡到的这个福利，对不对？
1: 另外呢，可以搭配一个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原生液啊，日常补水呀、湿敷修护呀都可以搞定。那坚持用的话，皮肤会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那专柜的售价呢是上千，那今天的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格只要239，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自用呀、送礼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这两款都可以再减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蹦蹦广播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0: 哎，他好好玩哦，就刚刚阿拉雷说他就是因为要带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才开车嘛，然后他说我还要带小鸟，
1: 带小鸟
0: 不给坐高铁飞机，天哪。A 留言说，我前段时间暑假去日照玩，走高速就是犯困，吓死我了，犯迷糊了，等我睁眼发现车跑偏了，都快进应急车道了，瞬间整个人都清醒了。
1: 想想都后怕，对不对？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高速上这个大家的车速都不低，
1: 对
0: 对吧？所以真的就无数次的跟大家讲，在高速如果真的你困了的话，就近就下高速，
1: 对，
0: 服务区你眯个5分钟10分钟都会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是
0: 阿拉蕾，你看就说吧，困了就赶快休息，真是这个样子。过期小孩说，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胆子越小开车越稳，开车越稳就会慢慢开，
1: 慢慢开
0: 没毛病。
1: 就真的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啊，然后那个开车整个速度都会下来。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就骑摩托车的，那飞快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车速都在那个东海大道都开得多快的那种，都是小年轻。
1: 对，然后他心里可能还会想着，就是你看我多帅，你看我的车从你旁边呼啸而过，
0: 就像那种骑摩托车，然后后面带着一个女孩，
1: 对，你看我都拉风。
0: 对，然后这个样子，我在想，哇，都骑得好快，我就觉得很危险。
1: 我觉得很幼稚。
0: 对，我就觉得很危险，真的很吓人。
1: 是。
0: 我们可能也许年少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很帅气，
1: 我年少的时候我就没有觉得这个很帅气，
0: 可能我们不喜欢摩托车了。
1: 对对，就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不喜欢摩托车的，我是感觉到就是不安全。对，把人家听到喜欢摩托车的人，你看你
0: 没品位，不听了，换台。
1: 你骑的不造气，你没有我骑的帅。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人讲，其实讲一个实在的，有了摄像头测速仪，罚款单都开始开慢了。
1: 处罚不是目的。
0: 对，就他说还有网上一些交通事故的警示教育视频，其实可以多看看，常看看。
1: 真是
0: 真实事故画面冲击感官，让人敬畏交规，确实能够起到震慑提醒的作用。
1: 对。
0: 还有 Terry 留言说，转眼开车17年了，金牛座的我虽然开车速度可以不墨迹，但是一直头脑就保持清醒，算是比较谨慎小心的。比如那种两辆车并排在我前面，速度不快，有点挡道，但又没有明确车道的情况，我是万万不会试图从中或两侧钻过去的。就还是比较谨慎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在后面要叫着急按喇叭了，快点开。
1: 其实有时候那个，尤其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按喇叭并不是吵别人，最主要是
0: 提醒，
1: 让别人知道我在他后面。
0: 对
1: 对，
0: 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1: 包括有时候晚上开车也是的，对。然后从后面超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尤其在高速上面，他会闪一下灯，然后按一下喇叭。高速上面呢，车速相对来讲快一些，然后呢，这个晚上开车的话，尽量还是让前车知道我要超车了，我在你后面。
0: 其实高速上最主要的就是看灯。
1: 对
0: 对 ，A 说，我每次过红绿灯，即使没车，我都会下意识的减速，就怕意外。你这个习惯是好的。
1: 是。
0: 保持一个警惕的心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一般开车

多长时间之后会由很猛变得很谨慎呢？有没有哪个经历影响了你？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医生，我牙齿上有个小黑点，不疼不痒的，要不要管它？
2: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别觉得不疼就没事儿。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

0: 色问题，比如长期喝咖啡、浓茶、频繁的抽烟等等，或是日常刷牙清洁不到位，都会导致色素长期附着在牙齿光滑表层，形成小黑点、黑痣。这类色素黑点的特点是组织，小小的黑点会逐渐扩大加深，演变成明显的牙洞。一旦蛀牙穿透牙釉质，伤及牙齿信号，一旦发现，请不要只靠刷牙或抱有侥幸心理，应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请医生明确诊断。早期蛀牙往往一次简单的补牙即可解决，花费少，痛苦小，更能保住天然牙齿，别等牙疼了再后悔。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09，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依然和大家共同度过。那希望也可以，你是不是没有？我以为你想笑。
1: 没有。
0: 最近，今天因为身体不适，有一点那个。
1: 神志不清，
0: 神志不清。
1: 现在我跟你讲，他就是各种就是
0: 神操作。
1: 对，就这个操作，我是对从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你还有这个本事呢，
0: 非常迷幻。
1: 对。
0: 哎呀，真的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一般开车几年后会由很猛变得谨慎呢？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了你？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有任何的路况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人说以前开车猛，自从买了纯电，高速度掉电滑滑的，所以为了保电续航，现在汽车都能开多慢就开多慢，电门能踩多轻就踩多轻。
1: 电车是这样的，你踩得越深，
0: 费电是吧？
1: 它放电放得越多。
0: 那如果油门踩深了也很费油啊，一个道理啊。
1: 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啊，它原理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1: 对。但是我建议你就不要上高速了，你上高速的话，你不能搞60哟，50哟。

0: 董事长，我开车快5年了，刚开始速度比较慢，就是不敢上高速。后来这个2022年开始，我二舅陪我上高速练习开车，我一开始就遵守交规。我现在开车在没有车的大路上，车速尽可能的快，只要不超过最高限速就行。在高速不低于最低限速，也不超过最高限速，反正就是求稳呗，
1: 合理区间，
0: 对吧？合理区间，在一个很稳的状态当中，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开了很长时间车的朋友哈，他可能他还是不敢上高速，还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就他哪怕知道坐高铁的时间会很长，他也不坐飞机，因为他非常害怕，
1: 对，
0: 他就觉得那就突破不了内心的一个底线，就是觉得很那防线嘛，很害怕这个样子，

0: 有人讲，除了在无人的高速才会很猛，其他时候都是敬畏你我他，只要对方打转向灯就让道，从来不随便变道，生命只有一次，原装的活着。有的人他不一样，有的人他说我不知道我几年，反正我一上手就很猛，还在驾校学生学车阶段就开得快。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

0: 也没有晃。那接诊的医生呢，刚开始没有觉得特别的严重啊，结果呢，化验单出来了之后啊，所有的人脸色都变了，重度有机磷中毒。那当天晚上呢，人就开始说胡话了，不认识病房，扯掉身上的这个监护线，并就是非说自己要去上班。就神志不清楚了哈，好在呢，这个医院的普内科的团队反应快，阿托品还有这个碘解磷定直接的推上去，那洗胃呢也赶在黄金窗口这个当中啊，这时间当中做完了，硬生生的把人拉了回来。但是呢，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听着让人冒冷汗，他不是运气好，是命硬。这种事儿，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撑不到医院。
1: 嗯，
0: 那敌敌畏呢，就是属于高毒有机磷的农药，那口服下去快则15分钟就有反应，就是重会这种大量中毒的，一两个小时以内可能就是心跳呼吸全部停止。而且这个东西粘人这个粘在衣服上皮肤上呕吐物当中都有，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身体会持续的往里面吸。
1: 他也太命硬了，我的天哪，63岁的男性。哎呦，不过说实话，这个63岁的这位我们应该叫叔叔，您这个
0: 命硬归命硬，
1: 气性挺大呀，跟家人闹了矛盾就喝了敌敌畏，你这
0: 后来还是想开了，
1: 然后就自己开车，然后开到医院。
0: 完了，我刚才干了什么？
1: 对，
0: 赶快去。还好啊，
1: 还好现在人没事。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但我就在想，喝了敌敌畏的应该会有后遗症吧？
0: 我感觉也是，
1: 对吧？
0: 对，毕竟这个
1: 它是不是讲有粘性吗？
0: 身体就是因为这个药啊，造成了重创。
1: 对，他这两个小时身体绝对吸收了一点。
0: 是的。
1: 哎，我小的时候看过人家洗胃的，我觉得很恐怖，超级恐怖。我们再来说一个还挺匪夷所思的，我们说一个女孩，她才16岁，但是你们知道她的这个握力能达到多少吗？真的是有就是远超成年男性40至45公斤的平均水平了。她的这个右手的握力可以达到96.75公斤。
0: 哎呦我的天，
1: 很厉害吧？就属于那种，因为他这个凭借他的这种，
0: 他练的是化骨绵掌吗？
1: 就是说他凭借这个超强的握力，然后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视频当中呢，他单手发力将一把尖钳弦就是捏到变形，还完成了单手捏碎鸡蛋，撕碎2副扑克牌等挑战。你说2副是厚的那种啊，我看那个视频我看了，厚的那种，他就直接这样把它给撕碎了。
0: 哎呦我的天，好厉害，
1: 太厉害了！我吕彪在他面前肯定说啊，大姐，
0: 哦，
1: 大姐，大姐，
0: 我不懂。可千万不要让他摸我的头盖骨。掰的不好就那个就是。
1: 可能我像我们这种力度的还不至于骨折。
0: 你。

0: LUCY。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健所唱出的《向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智颜面霜，另外一款呢就是精华水原生液。那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那脸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又觉得高呢、我觉得这个完美甄选商城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补贴福利，你可以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这款搭配上400毫升的超大容量雅诗兰黛的原生液，那日常补水啊、湿敷、修护啊都可以搞定了啊。坚持用的话，皮肤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那专柜呢，售价是上千元的。那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格只要239，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两款，一个面霜，一个是原生液。这两款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都可以各自减掉30，拿到手呢会更加的便宜。怎么样购买呢？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不是明天了，明天是周末了。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1: 周末愉快。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险信人。
4: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险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有一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这是高先生啊，这是我们蚌埠市的一辆出租车，车牌号我都看到了啊，是839某某号啊，怎么回事呢？这个车竟然是挂了起步5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啊，当然这个价格标签呢，不是物价部门所核发的价格标签，而是自己制作的一个价格标签啊。高先生就说了，他说那出租车啊，起步价5块了，啊，还不止一位朋友啊，这是另外一辆车，皖 CDH48某某号，也悬挂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但是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针对什么什么什么，起步价5元，这个照片看的不是很清晰，是不是针对特殊群体？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当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目前的整个客运行业非常非常难做。我为什么说整个客运行业呢？不仅仅是巡游车，不仅仅是网约车，其中呢也包括了像公交车，也包括了像长途客运，对吧？都受影响，包括班线车都受影响。好，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因为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价格牌我看的拍的这个看不见啊，这个起步起价5元上面还有一行字是什么意思？是针对特殊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吗？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有一位黄先生啊，为自己的路虎发现4去审验，但是呢多家机构告知他必须要写承诺书，承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审验导致车辆出现故障，这个故障我问了一下，就是拉缸的问题啊，这个拉缸的问题呢，你像这款车我估计要拉缸的话呢，少说得要

花个几万块钱，甚至是大几万啊，让车主承诺你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者说您在审车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周先生很有意思啊，直接就问我，他说呢，这个是柴油版的路虎吗？还是真的是柴油版的路虎啊？真的是柴油版的路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问我是不是柴油版的路虎？哦，我看到了，针对路面扬招的乘客，起步价5元，而且呢，目前不止一辆出租车挂上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贴，这看来是很无奈。看来这个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话叫车的是越来越多了，真正路上扬招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各位啊，迪哥迪姐，就像你每天营运过程当中，大概有几单是路面扬招的，大概有多少单是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话叫车的？我不知道目前占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它是针对路面扬招的乘客。哎，各位，您在路上打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如果说这个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下方有一个红色价格标贴的话，写了5元啊，你只要扬招，起步价就是5块钱啊。但是呢，必须它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标贴啊。我看到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哦，这是某公司发起的一项活动，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多年前的时候，合肥当地的巡游出租车曾经呢有过价格优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起步价5块钱。省城的出租车也不好干啊，省城的出租车也不好干。而且我说的不是现在，而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当地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优惠啊，或者说价格政策啊。哦，一半一半啊。有朋友说呢，现在呢，像巡游车、路面的扬招和网络以及电话叫车，大概呢是在一半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你看一半一半还算是能接受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来，你看孙先生就说了，我刚刚不是说现在客运市场不好干吗？不仅仅是网约车、巡游车啊，包括这个长途车、班线车都是如此。孙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怀远跑江浙那边的长途客运，你只要打电话提前预约，他都把车开到你家门口去接你，你看这就是现状啊。还有刚刚有一位朋友呢在问我，就是黄先生的这个车是不是柴油车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会这么问我呢？他说这个二群的朋友吧，他说听朋友说啊，如果是四驱的还有柴油车都不太好审啊，都不太好审什么意思？都不太好过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就帮你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提到了一位黄先生啊，他在审车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新情况，就是检测机构要不呢就是不愿意给他审，要么呢就是要求他必须写承诺书，就是车辆在审验过程当中车辆导致车辆故障，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啊。快乐人生就说了，他说不会吧，会有这样的审验机构吗？除非这位黄先生的车在以前审车的过程当中和检测机构有过矛盾，把他的车辆信息拉进黑名单了，还真没有啊，可能是和车有关系。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这个网上不少类似的信息，就是路虎的发现四。为什么呢？车辆在审验的过程当中不止一辆车出现车辆拉缸的问题。你说是车辆检测机构的问题吗？车辆检测机构表示，我是完全按照规程，完全是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操作和执行的。对，你说是车的问题吗？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因为有的车就能过，有的车就会出问题啊。但是呢，路虎发现四这款车在车辆审验过程当中出现拉缸的几率和其他车辆相比，那确实要大了很多。是不是检测机构也知道这款车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我检辆车收费260，对吧？贵的收费300，对吧？但是一赔呢，我赔，如果要是我也是按照规程检的，我也是按照规程来的，对不对？但是呢，检测过程当中你就拉缸了，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我赔3万，赔5万，我赔得起吗？我也赔不起啊。所以才出现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不被拒绝，要不写承诺啊。快乐人生就说了，他朋友的路虎车呢这几年年审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同时呢还委托他去审过，也没有承诺书这么一说啊。可能就是车型不一样啊，你是这个揽胜啊，他是发现四啊。哦，你看，就有朋友说了，有可能他这款车型容易出现问题吧？人家检测机构呢，在检测的过程当中也有类似的纠纷。我在网上查了，类似的纠纷确实很多，很多啊。主要还就集中在这款车型上啊，路虎发现四这款车型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啊，这是一位高先生就说，现在呢，我是有些出租车在前挡风玻璃的下方，现在呢贴出了一个新的价格牌，就是如果你要是扬招的话，这个怎么叫就是我打车啊，我在路上我这个抬手打车，那么起步价由之前的价格降为目前的5块钱，之前起步价好像是7块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7块是2点几公里啊，7块是2公里还是2.5公里啊，降为目前的5块钱啊。据了解呢，现在已经有不少车已经是贴上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标签。赵先就说了，他说呢，合肥呢曾经就有过，但是呢被约谈啊，也不了了之。沉默是金表示呢，如果蚌埠市的出租车统一全部是5块钱，他个人认为呢生意或许能够好一些，但是呢个别的车5块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同时也提到，如果出租车的价格呢是政府定价，如果你个人的降价降到5块钱，有可能给你定一个叫扰乱市场价格。包括呢还有朋友对这个价格政策呢表示了怎么说呢一些担心吧。第一个呢就是不太好实行，可能政府不是很支持。他说呢，合肥实行了几个月就叫停了，而且很多城市呢都自我降价也被叫停了。但是啊，有城市巡游出租车的价格就实现了 浮动，比如说广州。就在2024年的时候呢，广州市发改委印发通知，对巡游车的运价机制进行了优化，出租车的起步价、续租价、候时费，它的这个续租价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单公里的价格啊，将会实行动态调整，出租车企业可以自主选择运价的浮动时段和浮动的幅度啊，它也做了一个上限的要求，比如说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不得超过10%啊，反正呢是有具体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呢，广州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实现了巡游出租车的价格浮动，而且呢，它是有政策依据和政策支持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探索啊？因为早些时候、早些年，大家都说啊，我们出租车起步价实在是太低了，赶紧调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经营成本在增加，我们保险在增加。我们的燃料的费用在增加，对吧？但是呢，这几年随着客运市场的急转直下吧，就是这个现在大家也在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价格杠杆来赢得更多的乘客，

0: 来赢得更多的生意。为什么呢？网约车它就是价格浮动的，但是你巡游车呢，你是死价格，你没有任何的优势所在，对吧？那网约车我打一单，它可能在高峰点的时候呢价格会比较高，下雨天的时候会比较高，下雪天的时候会比较高，节假日的时候会比较高。但是呢，对于出租车来说呢，你没有选择，你除非在春节假期的时候那几天是有一个加价政策之外，那其余呢，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晴空万里，对吧，无论是这个道路平坦还是泥泞崎岖，你都是一个价格。其实呢，这可能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它好像不符合市场规律和价格规律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年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我看到微信当中有朋友说把那个网约车取消，然后呢就一切问题全部解决了，你觉得可能吗？相信大家应该看到了吧，特斯拉最新打造的叫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那据了解呢，这款车以后将会实现什么呢？叫车养人。现在不是都是人养车吗，对吧？我买了车，我还贷款，然后呢我要加油，我要充电，我要保养。那现在马斯克提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观念，叫车养人。你买了我，我帮你还贷款，我帮你充电，我帮你打扫车辆，我帮你出去拉客。而且呢完全取消了方向盘，包括这个油门踏板啊，包括这个刹车踏板，简直不敢想象。大家从网上可以搜，挺有意思的啊。方向盘没了，油门踏板没了，刹车踏板没了，后视镜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现在呢也只是 L4 级别自动驾驶啊，它还没有带有这个 L5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但是呢到 L4 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踏板，没有油门踏板，包括呢没有后视镜。其实能取消的基本上已经取消完了，你到 L5 其实也就如此了。确实挺颠覆的，说实话这款车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也已经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因为我本来以为呢到 L5 级别的时候呢才可能没有方向盘啊，没有什么油门踏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殊不知在 L4 级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了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包括本周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周末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

0: 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张国荣的一首《共同度过》，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继续给你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来自于万芳，这是一个凡事认真又很始终淡然的女子，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我们想念她。我们一起听她的这首《爱上你给的痛》。

但愿这些歌声陪伴你在你身边，让你有不急不躁的感受。那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也是足够的经典，也陪伴在你的身边。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几乎都是全场万人的大合唱，即便听了再多遍，也依然可以让你听得到满满的真情。这是每天爱你多一些。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样一首歌好像是刘若英在轻轻地对我们说话，写给十五岁的自己。阔别你的十五岁已经有多久了？如果能够面对回忆的时候，我们内心波澜不惊，而且是毫无遗憾的，我想这个感觉应该是每个人理想的样子吧。岁月如歌，接下来的歌和你听《矜持》，王菲是原唱，后来李健、萧敬腾都有过翻唱，不过我们今天选择的版本是写歌人自己的演唱。我们听一听音乐人郭子重新演唱写给王菲的《矜持》。

这个版本的矜持是不是特别的不一样？这是音乐人，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郭子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非常的深情，非常的投入。那不知道你会更加喜欢哪位歌手的演唱呢？相信经典会一直在翻唱当中不断的被传承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这是容祖儿重新演唱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当爱已成往事，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片中风华绝代、人戏不分的程蝶衣是张国荣一生诠释的最好的角色，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程蝶衣，他们是相互成就也相互牵绊的一生。主题歌不仅仅是程蝶衣的爱情缩影，也同样是李宗盛、林忆莲的爱情缩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遇见》，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坚强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来和你听一首老狼所演唱的《弄错的车站》。出道30年，他仅仅只是发行了4张个人专辑。不管是乐坛潮流怎样的变化，他一直都严守着民谣这条生命线，慢慢的成长，渐渐的变化。此刻我们听到他这首《弄错的车站》。

这首《弄错的车站》是老狼翻唱自创作歌手钟立风的一支作品，被收录在他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取材于卡尔维诺的小说，钟立风夹杂着人名和镜头感十足的创作，让整首歌曲有了极强的文学色彩。而俄罗斯风味的手风琴渲染的编曲手法，更增加了一种厚重又深沉的文化底蕴。在这个文艺只是集中在形式的时代，真正从作品的内涵上赋予了更多文艺的力量。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陈洁仪的《喜欢你》，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一首歌里面美丽的描述而特别想去看一看在歌里面描述的那个地方，就像我一个爱画画的朋友，在当年听过这首《风吹麦浪》之后，就特别选择了一处麦田去写生。他说，风起时麦浪真的很美，高低起伏的麦穗，由远及近的麦浪，风中还夹杂着淡淡的麦香。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罗丹的那句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美好，享受美好。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我们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如果说每个季节都会有你偏爱听到的歌，那我想刚刚这首《茉莉花的日子》就是我在夏天非常喜欢听到的旋律。它的演唱者呢是当年台湾点将唱片一个唱城市民谣很棒的歌手曾淑琴。他的歌都具有流畅而不复杂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他歌曲当中浓浓的文学色彩更是令人叹赏。而且更为重要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心动，这是一首很恬淡但意味却很浓的作品，原唱是林小培，有很多歌手都进行过翻唱，而最让我喜欢的是陈洁仪的翻唱，她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让这首歌一时红遍大江南北，甚至让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陈洁仪。岁月如歌，我们下面听到的继续是一首翻唱作品，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台湾知名歌手黄仲坤，是他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的主打曲目，但当时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直到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这首歌并且迅速走红，而不惑之年的迪克牛仔也凭借这一支歌曲红遍大江南北，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手。

当爱情已经沧海桑田，你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呢？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的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开始懂得了歌词。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生命当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王心凌，远在眼前的你。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郑华健的一首《新的方向》，这是他进入到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新的方向》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同时也是当年台湾某款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啊。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让郑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其实广告歌曲就是要简单、朗朗上口，容易被大家记住。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广告歌，那是2002年的春天，国内一家食品公司呢，特别邀请到了已经是在乐坛上很有成就的那英来为自己的产品果冻来代言，而广告商呢，就特别挑选了那英当年一首最新的单曲《我只喜欢你》来作为这个产品的宣传歌曲。那这首歌的 MTV 里面呢，是那种非常清新浪漫健康的那种画面，再配合上那英非常飘逸的声音，让当年这支广告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我只喜欢你。

人间有百媚千红，我只爱你那一种，来自于那英的我只喜欢你。动人的爱情叫人身心愉悦。我们继续来听张克帆、林嘉怡《永远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爱是一种遇见，却无法遇见。我觉得在时间面前，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和你听到的是张宇的《一言难尽》，接下来要和你听彭佳慧。也许在你的记忆中，彭佳慧这个名字从未和天后、一姐这些耀眼的名词画上符号，但细数她多年的歌唱生涯，你会发现一大堆曾经或正在感动你的歌曲，《旧梦》、《相见恨晚》、《喜欢两个人》、《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她声音里有阅历的味道，能够植入你的心灵。

的名字紧密相连，没有陈国华，也没有他的甘愿，回味月亮使者，喜欢两个人和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歌曲。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太难预料了，痴缠12年的他们最终还是分手收场。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黄格选《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今天就陪你听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天清晨。

0: 人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3: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